0: 刚才我们欣赏了吕思清演绎的维托里奥·蒙蒂《查尔达什舞曲》，这首享誉世界的小提琴炫技名曲有着典型的两段式结构，开篇的慢板深情而略带忧郁，小提琴的柔弦如泣如诉，那随后转入的快板部分如烈火燎原，快速的跳弓与飞驰的音阶让我们仿佛看见了吉普赛舞者旋转的裙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乐小史专栏继续探寻这首传世名曲背后的故事，了解了查尔达什这种独特的匈牙利民间舞曲题材，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大师笔下的同风格杰作。随后古典絮语专栏将为我们解读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感受同样炙热的民族风情。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为大家带来一首展现匈牙利民俗画面的小提琴曲《查尔达什舞曲》。《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最著名的曲子之一。舞曲中的旋律就像翩翩起舞的精灵，时而冲上云霄与仙子共舞，时而潜入海底和鱼儿游弋，时而温柔低语，时而上下翻飞。15世纪30年代，查尔达什舞曲最早起源于吉普赛人的民间舞蹈，在匈牙利广为流行。发展到19世纪50至60年代，查尔达什舞曲便逐渐成为匈牙利主要的民间器乐题材。有关查尔达什舞曲的音乐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称之为拉哨，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是男子独舞者出场时的音乐。第二部分称之为弗里斯，这段舞曲节奏鲜明，速度迅疾而情绪热烈，用来伴奏男女双人舞。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查尔达什舞曲》最初的演奏乐器是小提琴、曼陀林和钢琴，如今大多作为小提琴独奏曲，也可作为钢琴独奏、萨克斯独奏、手风琴独奏、低音号独奏，或被改编成管弦乐曲出现，甚至还出现过口哨或口琴演奏的版本。查尔达什舞曲一开始展现出充满激情的影子，紧接着演奏出深沉

而略带忧郁的歌唱性主题。这就是拉哨的段落，具有小调色彩的抒情旋律，然后逐渐转入具有鲜明吉普赛音乐特点的流畅而华丽的旋律。接着乐曲就进入了快速而活泼的弗里斯段落，和前面的拉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充满了欢快而奔放的氛围。随着舞曲速度的加快，舞曲在越来越快的节奏下进入高潮，营造出了热烈的气氛。经典的作品总会被广泛传承，犹如经典的影片被翻拍，经典的老歌被翻唱改编。树木种类越是繁多，越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所在，而查尔达什舞曲正是因此验证了它的魅力所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珊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自从版权法呀、著作权法呀，在20世纪越来越健全以后啊，有关抄袭啊、剽窃的争端，大家应该也都时有耳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其实会因为版权问题被人告、摊上官司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出了名的。比方说这人本来就有名，然后他的某首歌被人告了，说他抄袭。或者是呢，他本来没名，结果就因为这首歌一下火了，火得不行不行的，都摸不得了。结果哎，来个人或者来一帮人把他告了，说这首歌剽窃。哎，也就是说啊，你要是没什么名气呢，一般也没人告你，都懒得搭理你。可能正所谓树大招风吧。其实啊，不仅现在如此，就是在19世纪也是这样。按说那时候版权意识和今天根本就没法比。好多作曲家之间啊，把旋律借来借去的，一般也没人说打官司什么的。但即便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啊，也有人因为作品太火了，结果陷入纠纷。这倒霉蛋是谁呢？就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有个匈牙利的朋友拉小提琴，两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之后呢很投脾气，就一起结伴到各地演出去。那朋友拉小提琴，勃拉姆斯弹钢琴。那在这个演出的朝夕相处的过程里啊，勃拉姆斯就听这个朋友演奏了不少匈牙利吉普赛人的音乐，就很感兴趣，就跟这朋友聊。这朋友呢也毫无保留地给勃拉姆斯介绍这些音乐怎么怎么回事，勃拉姆斯呢就都记在心里了。在巡演结束以后呢，勃拉姆斯对这类音乐就开始留心了，碰到了就收集起来，然后用作曲手法进行整理加工，这就形成了他那套匈牙利舞曲。这些匈牙利舞曲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第5号了，主题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弹一下啊。

听着耳熟吧，这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在创作出来以后呢，勃拉姆斯就要联系出版社出版呢，结果第一家出版社啊，也不知道是没看上这个音乐种类啊，还是那会儿勃拉姆斯名气还不够，反正是居然没理会。最后呢，还是一家跟勃拉姆斯比较熟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些匈牙利舞曲。这一出版可不得了喽，这些曲子一下子就轰动了，之前那家出版社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勃拉姆斯之前那个拉小提琴的朋友和一帮匈牙利出身的音乐家，他们就闹起来了，说这个这都是我教他的，没我他能知道吗？这是我们国家的音乐，怎么他就当自己的给出版了？这侵犯我们的版权了，这是犯罪啊！然后这帮人啊，互相鼓励着就把勃拉姆斯给告了，双方呢对簿公堂。这边勃拉姆斯本人没出庭，出版社代替他去赢的这个官司。最终结果呢，勃拉姆斯这边胜诉。法院给的理由就是啊，一呢，勃拉姆斯的谱子上写的是编曲，不是作曲，而且没有作品号。再一个，这些曲子的原曲啊，都是民歌式的东西，你说是你们的，可是具体是谁的又说不清楚，因此就驳回了。您看着了吧？就因为这些曲子太火了，连昔日的朋友都恨得反目了，所以你说这大才子好当吗？正所谓是才高八斗惹人妒，笔落惊风我独孤。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古风演唱的《秋日巴萨》，波萨诺瓦的节奏带着松弛的质感缓缓铺展，仿佛是初秋午后坐在路边的咖啡馆，看着夜色悄悄晕上浅金色，内心满是安定。那顺着这一份秋日里的爵士气息，接下来自在爵士专栏将带来 Louis Armstrong 特辑。他的歌声醇厚松弛，他的小号温暖洒脱，裹着初秋的清爽感，让人想跟着节奏自在迈步。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01年8月4号，一个男孩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的贫困街区。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在街头唱着歌挣点小钱的穷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手握一把小号，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唱腔，把爵士乐从新奥尔良的街头唱进了全世界的耳朵里。他就是爵士乐史上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Louis Armstrong，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25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认真听他的小号一响，时间就像往回拨了一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真正改变爵士乐的地方，远不止于他的小号。在那个年代，爵士乐更多属于舞厅、酒馆和街头的集体演奏，而阿姆斯特朗让这种音乐开始承载更鲜明的个人声音。他把小号即兴中的自由与呼吸带进了歌唱里。这种无拘无束的 scat 唱法，让嗓音像乐器一样，也能够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在他之后，歌声不再只是旋律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爵士乐里一束独奏的光。

玫瑰人生，这首由法国歌手伊迪斯皮亚夫唱红的经典曲目，在阿姆斯特朗的沙哑嗓音中被赋予了跨越大洋的浪漫。1950年的阿姆斯特朗早已褪去年少青涩，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再到纽约，半生辗转，他的音乐跳出了地域与流派的边界。这首《玫瑰人生》正是他从街头小号手成长为世界级爵士音乐家的最好见证。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 day word seems

号声一起，塞纳河的水光就映在了密西西比河面上。他把爵士乐的灵魂注入法式香颂，让这一份温柔浪漫成为全世界听众都能共情的玫瑰色的梦。

0: 斯特朗，歌声里沉淀出历经世事的金色暖调。他在纽约皇后区安了家，常常坐在门廊前吹小号，邻居的孩子们也围过来听。那些在街头、汽船、舞厅唱过的日日夜夜，都酿成了这份从容。这时的他不再执着于炫技演奏，更像一位坐在门廊上的说书人，寥寥几句吟唱就能让世界安静下来。
1: When

It's so nice to have you back where you belong。耳边响起的这一首 Hello Dolly， 你好多莉，原本是百老汇音乐剧主题曲，阿姆斯特朗的改编版本彻底跳出舞台局限，化作一封热忱的邀约。1964年，年过六旬的他凭借这首歌登顶公告牌，终结了披头士乐队长达14周的霸榜之势，成为当时最年长的冠军单曲歌手。

剧 Hello, Dolly 让他依然稳稳站在舞台中央。在摇滚与流行乐席卷全球的六十年代，阿姆斯特朗是少数几个依然能让爵士乐打进主流榜单的人。他从不排斥百老汇，不拒绝流行乐，不介意与影视配乐打交道。对那个时代的听众来说，他不是博物馆里供起来的大师，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唱会笑会眨眼的老朋友。

最后来到了这一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美好的世界。录音棚里66岁的阿姆斯特朗只是站在麦克风前，把一生积累的温暖都融进了这首不到3分钟的歌里。他用质朴直白的歌词说出了最有力的态度，在纷乱繁杂之中选择看见美好。从新奥尔良的街头到全世界的舞台，阿姆斯特朗的一生就是一场关于何谓爵士的漫长回答。他的伟大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复杂的理论，而在于他用最简单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了爵士乐。正如他所说， What we play is life， 我们演奏的就是人生。

125年过去，阿姆斯特朗的小号依然明亮，他的嗓音依然温暖。优秀的音乐家不会被时光束缚，他只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唱片里，然后对着每一个打开他的人微笑。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我们把耳朵交给中国音乐里的秋与月。刚才欣赏了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汉宫秋月》，这首脱胎于传统琵琶古曲的作品，以秋夜为背景，旋律线条在低音区缓缓延展，舒朗的乐句像是月光落在庭院里，安安静静地铺在地面上。我们继续来欣赏袁莎演奏的古筝版《平湖秋月》，原作是吕文成创作的广东音乐名曲，这一版将场景从汉宫的庭院转移到江南的湖边，古筝的青头泛音晕开月色，轻柔摇指模拟水波的微微晃动，整首曲子像是湖面上笼着一层薄雾。那循着这一份秋日弦歌的清韵，接下来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潮州筝曲《寒鸦戏水》。

寒鸦戏水是潮州筝曲的经典之作，以寒鸦煮水嬉戏翩跹为核心意象，古筝以澄澈的高音模拟寒鸦的啼鸣与戏水时的灵动，以温润的中音 衬托水畔安静的氛围，古筝演奏的旋律与水的清润、鸦的鲜活高度契合，在琴弦的共振中，寒鸦戏水这一场景被立体鲜活地表现出来。寒鸦戏水既表现出水乡意韵，又透着随性自在， 凸显出潮州筝曲以小见大、融景于乐的独特魅力，听来余韵悠长。

0: 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6: 喏，给你
5: 霹雳茶器。
6: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6: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5: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7: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0: 唱山歌嘞，
9: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乌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乌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乌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Positions everyone。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继续今天的走进大剧院。在大道至简，吕嘉、鞠晓夫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莫扎特音乐会上，钢琴家鞠晓夫以年轻演奏者的视角，贴合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返璞归真的气质完成了演绎。他与指挥吕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默契配合，弱化炫技表达，突出钢琴与管乐声部的细腻对话，还原了作品纯净朴素的音乐质感。这样的演绎也非常贴合这场音乐会大道至简的主题。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快板，整体节奏明快活泼。在完成这部钢琴协奏曲后，紧接着莫扎特就以第3乐章的回旋曲主题为旋律素材，写出了艺术歌曲《渴望春天》。明朗欢快、充满希望的春日氛围，是作曲家晚年豁达乐观精神的体现。我们继续来欣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大道至简，吕嘉、鞠晓夫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莫扎特音乐会中，钢琴家鞠晓夫带来了返场曲目莫扎特 F 大调第十二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这部作品是莫扎特维也纳时期的经典钢琴奏鸣曲，共三个乐章。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柔版，省略了常规奏鸣曲式的发展部，情感具有歌剧式抒情性，大量倚音的运用让旋律带着叹息般的抒情表达，细腻动人，是全曲的情感表达核心，富有很强的感染力。鞠晓夫以沉静内敛的演奏风格突出了这一乐章柔版旋律的歌唱性，用简洁通透的琴音与整场音乐会演绎的莫扎特晚期作品的纯净澄澈的气质形成了自然呼应。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为您带来周五特别板块走进大剧院，和大家回顾2020国家大剧院春天在线系列音乐会的精彩瞬间。在春天在线系列演出其中一场名为春天的拥抱音乐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奏响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西游曲。在这首作品中，莫扎特首次使用了单簧管，即使单簧管当时呢还不是乐队的标配品，管乐的旋律时常跳跃而出，与弦乐一唱一和，形成独奏乐器与乐队的感觉，让这首作品呢有着协奏曲的韵味。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降 E 大调西游曲。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20号举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施特劳斯风格》，由指挥家洛伦佐·韦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作曲家科恩·戈尔德的音乐作品《施特劳斯风格》融合晚期浪漫主义华丽音色与歌剧式抒情，风格典雅深情，带有维也纳沙龙气息，具有电影配乐般的色彩感，体现了科恩·戈尔德兼具歌剧创作与电影配乐的双重创作特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走进大剧院，和大家分享古典精神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指挥家吕嘉带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古典精神为主题，先后带来了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序曲、《第二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这三部较少上演的曲目。我们来欣赏音乐会下半场演出的贝多芬的《D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贝多芬耳疾加剧的人生阶段，此时贝多芬的意志辗转于对失聪的恐惧和音乐创造力喷薄而出的特殊阶段，但作品中却丝毫没有痛苦的痕迹，而是充满了慰藉、愉悦与青春的活力，体现了在现实苦难中依然保持高贵、有力、骄傲态度的古典精神。

听众朋友，您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也许是因为贝多芬的其他交响曲作品过于辉煌，导致他的第二交响曲往往会被忽视，但是这部作品确实是贝多芬早期的一部精品之作。在贝多芬的交响乐创作中，这部第二交响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摆脱了第一交响曲的粗糙和稚嫩，逐渐向第三交响曲的英雄主义过渡。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春到边寨》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第四乐章。这一乐章把贵州黔东南苗族和云南西蒙佤族的原生态音乐作为音响和节奏动态的基本元素，描绘出云贵高原生机盎然的春日景象。音乐充满酣畅豪放的生命力，展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与乐观向上的精神。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深圳交响乐团演奏的张千一作品《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第四乐章《春到边寨》。

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由深圳交响乐团违约创作，作品历时两年打磨完成。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由七个乐章构成，像一首首流动的诗，一幅幅壮美的画。其中第六乐章《大地之歌》采用了女高音与乐队的表现形式。这一乐章分为三个段落：憧憬的梦、青春的梦、壮丽的梦。时而飘渺柔情，时而华丽舒展的女高音咏叹，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张千一的作品《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第六乐章《大地之歌》，女高音演唱张文沁。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1829年8月3号，罗西尼的最后一部歌剧《威廉·退尔》在巴黎歌剧院进行了首演，这是罗西尼歌剧创作生涯的巅峰收官之作。这部作品之后，37岁的罗西尼便彻底停止了歌剧创作。歌剧《威廉·退尔》改编自席勒的同名戏剧，经典的《威廉·退尔》序曲流传度极广，是古典音乐舞台的常演曲目。序曲里的每一段旋律起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从山峰掠过树梢的宁静清晨，到骤雨裹着惊雷席卷山野，再到雨过天晴后飘来悠然的笛声，最后在嘹亮号角的引领下，激昂的进行曲旋律渐渐响起。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的完整乐章。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6: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7: 来天天快乐。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享受一段悠然好时光。炙热的阳光，柔软的沙滩，碧蓝的大海，还有欢快的草裙舞，在瑞明

音乐出品的专辑《夏威夷离歌》中收录了13首乐曲，为大家营造出一段无忧无虑的音乐时光。下面我们来听专辑中收录的一首篇幅短小精致的器乐作品《莫阿纳钟琴》。音乐带来的悠然质感让我们仿佛置身海边，清亮通透的钟琴音色搭配特色吉他编排，旋律灵动轻快，充满太平洋海岛的清新氛围。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啊，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作品1067，现在是一个回旋曲啊 ，Rondo， 轻快的。

下面来到第五段，是波罗奈兹，波罗奈兹舞曲，这是波兰贵族的舞曲节奏，中速三拍子，长笛的装饰音是模拟风笛的效果，我们来听，啊，和双簧管还进行了呼应，一起来欣赏。

巴赫的这个第二管弦乐组曲啊，首次将长笛提升为独奏乐器，突破了巴洛克时期长笛仅作为伴奏的惯例。那么根据一些考证啊，灵感似乎是源自科腾宫廷长笛演奏家约翰·鲁德维·史利贝尔的高超技艺激发了巴赫。那么同时他采用高音小号 F 调的和长笛音色叠加啊，来营造这种穿透力。那么另外啊，里头融合了西班牙萨拉班德的这种沉重，法国的布列的这种欢悦啊，波兰舞曲的这种伯罗乃兹的这种典雅，那么体现了巴赫对欧洲民俗音乐的吸收。这有点像什么呢？风雅颂啊，这个大雅小雅，这个大雅是已经在宫廷音乐里的，小雅就是从风是国风吧，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小雅是从民族民间中来用到了宫廷和贵族中，这有点像这个小雅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乐体系里哈。下面来到 Minuet， 也叫做 Minuet， 看是哪个国家说了，优雅的中速的长笛来主导旋律，弦乐以简洁和弦伴奏，我们来欣赏。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罗新民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这部作品历时半年创作，三易起稿，最终完成于2003年，是一部兼具浓郁民族特色与成熟交响创作技法的小提琴协奏曲。歌仙刘三姐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她是善良美丽的化身。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以广西壮族民歌山歌曲调为核心素材，将管弦乐创作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深度结合，用七个部分完整串联起刘三姐的经典故事。第一部分《船歌》，以广西壮族山歌旋律开篇，铺展壮乡的音乐底色。第二部分《相遇》，用独奏小提琴代表刘三姐的灵动形象，大提琴则对应阿牛哥的憨厚气质，呈现了刘三姐与阿牛初次相遇的情景。第三部分《相恋》，用独奏小提琴与大提琴的温柔对答，延伸出浪漫抒情的爱情主题旋律。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9: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

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伶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伶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

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作曲家罗新民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以歌舞剧《刘三姐》中最典型的几段旋律为基础，综合了管弦乐创作形式与我国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将歌仙刘三姐打动人心的传说以交响乐的形式重现舞台。独奏小提琴表现刘三姐这位美丽勇敢聪慧的壮族姑娘，大提琴则深情地回应，好似她的恋人阿牛哥。一起来听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的第四乐章《对歌》和第七乐章《百年好合》。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细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细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细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细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细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细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作曲家陈文杰以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为核心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悠远的歌声，兼具浓郁的西域风情与专业的器乐创作技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中阮演奏，马里担任手鼓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在悠远的歌声一开始，软音丛丛，如同颤动的珠帘，马里演奏的手鼓节奏明快而富有韵律，作品中段旋律热烈酣畅，仿若乐队与舞者共庆的场景。崔君淼用中阮模仿手鼓的演奏，别具特色，尽显中阮的表现力。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都市街角一次不经意的相遇，也能化作琴弦上的律动。爵士乐味道十足的开场，瞬间渲染了浪漫的音乐氛围。罗曼蒂克的邂逅是一首具有跨界气质的音乐作品，由刘思君带领作曲，马向华担任二胡演奏。慵懒温柔的爵士乐节奏将都市里的心动与诗意融入二胡的弦音，展现出别样的摩登与浪漫。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感遇诗，也有偶遇诗，但二者当中遇的内涵并不相同。偶遇诗的遇代表相逢会面，诗歌大多是以真实见面事件为载体，书写一场未经预约的邂逅。感遇诗的遇代表际遇

直韵。这类诗歌大多不写现实见面，而是托物言志，借草木风物寄托个人命运，仕途得失和怀才不遇的感慨。

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古典诗歌里的偶遇，往往不是长篇叙事，而是截取相逢那一瞬，定格为一幅画，把电光石火的相见封存在诗句里，余味全在画外。偶遇诗妙处便在于，事件很短，画面很近，情绪却很长。杜甫晚年漂泊江南，偶然遇见旧时李龟年，留下了著名的写偶遇的诗《江南逢李龟年》，把相逢一刻的沧桑写尽。全诗没有热烈寒暄，不写过往交友细节，只定格在江南美景、落花时节与偶然相逢，对人物的情感没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将所有的唏嘘与感慨都留给了读者，把一个时代的盛衰压缩进一次暮春偶然相逢的画面之中。

感遇十二首其一，唐·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何为感遇？古人早已给出答案，它是诗人抬头看见世间风物，低头遇见人生起落时，心底生出的万千感慨。感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固定的一种题材，陈子昂和张九龄是此类诗的代表性诗人，而偶遇诗不是古代传统诗学的固定门类，是后世研究者概括出来的一类题材。感遇诗的特点是写景不写相逢，咏物即咏心。唐开元25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写下《感遇十二首》组诗。他沿用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把仕途得失、人格坚守寄托于草木禽鸟之中。在这组诗中的第一首中，张九龄没有写一次真实的相逢，而是托物言志，用兰花和桂花的芳香来代表自己的志向和品德，把政治遭遇、人格理想化为诗意。诗品即是人品，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

0: 无论是偶遇时还是感遇时，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古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偶遇诗记录人生里不期而至的邂逅，生活充满各种意外相逢，学会看见当下，接纳生活猝然到来的种种模样，才能体味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感遇诗叩问命运际遇，就像张九龄笔下的兰桂，芬芳出自本心，不为求得他人赏识。当我们读懂了古人藏在山川岁月里的心事，以及在顺境里扎根，在逆境里开花的人生态度，就学会了为每一次的热爱沉下心的坚持，每一次在选择前守住本心的清醒，每一次在摔倒后依然抬头向前的脚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音乐厂牌新乐府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音乐的当代表达，这与吹管乐演奏家陈立宝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2021年，新乐府和陈立宝联合推出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二乐章《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唢呐的演奏在高亢中带着温暖，明亮中藏着力量，器乐化的表达呈现出更加饱满、更具穿透力的听觉效果。

黄土高原的苍茫与厚重，在明亮的唢呐和摇摆的爵士乐中被重新诠释。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陕北调》，以陕北民间音乐为核心素材，将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注入现代爵士乐框架。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以极具张力的演奏技巧，还原了陕北民歌的质朴与苍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25年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版。现场演奏的魅力在于即兴演奏带来的不确定性，爵士四重奏与唢呐的现场碰撞，让传统音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国传统乐器笛和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有很多都对笛箫情有独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由此可见笛箫之深入人心。来听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如梦之境》。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板胡曲《大旗板》荣获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0: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
1: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十二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4: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3: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4: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3: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4: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5: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好一朵茉莉花》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二胡以细腻柔美的音色表现了江南水乡的温婉与茉莉的清雅，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南的春天在如画的风景中藏着动人的东方浪漫。作曲家马西林和二胡演奏家朱昌耀以江南民间小调《知心客》为创作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江南春色》。他们巧妙运用加花变奏、曲调扩充、节奏对比等作曲手法，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意化作了动人的丝竹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1992年，音乐专辑《荷花赞》，中国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笛、箫、埙、巴乌、葫芦丝创作大成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各种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苗岭欢歌》就是专辑《荷花赞》收录的曲目之一，由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

0: 心，时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阮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是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扬琴曲目，展现了扬琴的独特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广东音乐《撼天雷》，由尹老烈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钱方平编曲，

广东音乐汉天雷，旋律间的音程扩大，乐段多变，既贴合汉天雷的气象特点，又透着万物蓬勃的生气。扬琴演奏家史悦将这首汉天雷演绎得独具韵味，极而密的淙淙琴声一阵赶着一阵，恰如琴天里滚动的引雷，充分展现了史悦的演奏功底和实力。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以作曲家傅庚辰的原作为改编蓝本，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可谓是一件文武双全的乐器，文曲适合表现文静细腻柔和美妙的情趣，如西洋箫鼓、汉宫秋月等，舞曲则适合表现威武雄健豪放爽朗的气概，如十面埋伏、海清拿天鹅等。琵琶舞曲中有两首名曲出自同一个故事，楚汉争霸，把胜利者刘邦作为表现对象的名曲是十面埋伏，以失败者项羽为主角的则是霸王卸甲。霸王卸甲中愁肠欲断的别姬，悲壮山河的乌江自刎，这几个音乐段落都十分感人，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楚霸王的英雄形象。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曾说，

霸王卸甲的高潮是在弱处，这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琵琶演奏家王范蒂先生演奏的《霸王卸甲》，他曾拜汪派代表人李廷松为师，得到真传。他演奏的《霸王卸甲》就是根据汪派版本进行二度创作。王先生花了15年的时间精心探索，对《楚歌》《别姬》两段的演绎，充分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将琵琶左手的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点播当中。即将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宋晓明作词，印倩文作曲，杨希因子演唱的歌，叫做《共祝家乡美》。歌词朗朗上口，旋律轻松愉快。当你细品这首歌，你会听到朴素的歌词当中充满了绿水青山的诗意，而动感的旋律当中也传递出了对于家乡的美好祝福。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次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次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长在东北的音乐人史吉辰看到家乡的变化，创作了歌曲《我的家在北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乌苏里船歌那句非常经典的曲调：乌苏里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可以说表达出对家乡的赞美和爱恋。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

包慧茶和他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佳爱和佳彤共同演唱的歌曲《草原深处是我家》。小妹妹和小姐姐的演唱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坦诚，这是草原人家的真实写照，更是这快乐一家人的真实生活。一起来听《草原深处是我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李少君作词，王艳梅作曲，于海洋演唱的《三沙之歌》，选自第三届感悟大海，守护南海，走向海洋海洋风主题歌曲作品展演。这首歌曲从童年时的梦想出发，以小见大，抒发了爱国爱岛的情怀。一起来听于海洋演唱了这首《三沙》。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水上花是一首20多年前创作的歌曲，经过时间的打磨，经过藏族歌手在地的演唱之后，这首旋律呈现出了新的风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在地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带来的水上

0: 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哲。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1: 好喝。
3: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4: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军港之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这首军旅作品打破了以往军旅歌曲所呈现出来的铿锵有力的音乐风格，从海军战士生活的微小细节入手，以小夜曲的形式，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出了老百姓对海军的敬意。马上来听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军港之夜》。

记得，我好需要时候，好宝贝。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加油，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来到我们四川美丽的阿坝地区。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川，欢迎大家来到四川，来到我的家乡，来到美丽的阿坝。阿坝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里生活着两个被大家广为熟悉的民族，就是藏族和羌族。羌族是非常古老的民族，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民族，所以羌字据说是和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羌族有一个非常的代表性的传统乐器羊皮鼓以及羊头琴，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叫纳须锅庄舞。

装舞俗称为圆圈舞，这个和藏族的有些类似，但是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舞蹈。这个舞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因为我们的羌族整个民族认为自己是云上的民族，所以呢就有了云上的仙女沙纳尔哲来教大家来跳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纳曲锅庄舞。那因为我们要感谢沙纳尔哲这位云上的仙女儿，所以我们就要跳起这个圆圈舞锅庄舞来感谢她。所以在这个歌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羌族文化热情豪放，如同远古的马背上的祖先一样的跳着他们的纳曲锅庄舞来感谢云上的仙女。那么用这样一个唱起来跳起来来庆丰收以及羌年各种节日的时候，大家就跳起这么一个美丽的舞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地区，听到这一首美丽的羌族歌谣《云上的仙女沙纳尔哲》。

0: 子去。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

陈阳。蒙古族的九歌和彝族的敬酒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两种酒歌的碰撞表达出来的不仅是人们的热情与豪放，还有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下面我们来听吉克隽逸和杭盖乐队一起演唱的《酒歌》。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把幸福留在身边是一首幸福歌，充满了我国西南地区民歌的味道。欢快的音乐风格融入流行音乐元素后，洋溢着时尚的感觉。来听阿纳丹，把幸福留在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5: 皮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7: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9: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歌曲《白云诗》，这是一首对故乡眷恋的思乡之作。那下面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唱家乡的音乐作品，那就是由马一鸣演唱的《幸福谣》。马一鸣曾经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而这首《幸福谣》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开场曲。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吴俊龙是一位侗族歌手，他不仅演唱侗族的音乐作品，还把这些音乐元素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侗家恋歌就是他创作的作品。悠扬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宁静的侗寨，随着吴俊龙的歌声，我们会想起远方的亲人。

呵呵野是流传在湖南张家界的一首土家族劳动号子，在热烈喜庆的氛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土家族的豪迈与狂野。那在伴奏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土家族的乐器，叫做东东葵。这样的氛围是否也感染着你呢？来听山水组合演唱的《呵呵野》。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002年，音乐人孙维良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绿色音画》。这张专辑不仅寓意着孙维良演唱事业充满希望，更寓意着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上和事业上都充满着勃勃生机。刚刚听到的由孙维良演唱的《大瑶山放歌》就选自其中。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容中尔甲作词，古雪儿作曲，泽旺多吉演唱的《香格里拉》。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在我国川西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曲调，它旋律悠扬高亢，活泼自由，听上去就有一种高原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歌词中常常出现溜溜二字，这就是溜溜调。
3: 月亮的溜溜弯哟弯，坑爹溜溜的沉哦，离家的溜溜大哟街，椅子的溜溜花哦，咱们家的溜溜大哟锅，看上溜溜的他哦，月亮的溜溜弯哟弯，看上溜溜的他哦，依赖的溜溜看哟他，人才的溜溜好，而来的溜溜看哟他，回荡溜溜家哦，离家的溜溜大哟街。
2: 溜溜在康定方言中是狭小而可爱的意思，形容地势狭长的康定城非常恰当。后来溜溜慢慢演变成了语气词，人们说话的时候用，唱歌的时候也会用，于是一首溜溜调诞生在康定并流传开来。2006年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康定溜溜调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调是康定情歌的前身，两者的旋律和歌词接近，在装饰音和尾音上有一定差别。很多人因为康定情歌认识了情歌之城康定，来到跑马山寻找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爱情故事。康定情歌2005年登上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向太空播放，是一首流传于天际的宇宙情歌。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来欣赏由王丽达、汤子兴联袂献唱的《久久不见，久久见》。这首歌原本是一首传统的黎族情歌，后来经过作曲家谢文京的整理改编，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音乐作品。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玉兰花开惹人爱，山茶花开盼春来，歌曲《最美的家乡》由侯军作词作曲，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张群恒演唱。这首作品汲取云南白族民间舞曲元素，节奏清晰且富有弹跳感，旋律线条在极尽中保持活泼律动，白族代表性乐器三弦的穿插演奏让浓郁的白族风情扑面而来。聆听《最美的家乡》这首作品，仿佛在祖国大西南的乡间漫步，星月相伴，心有故知，相聚闲谈，所谓最美的家乡，大抵便是歌中唱到这般模样，难以言说它何处特别。可无论走得多远，当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心底便生出奔赴故土的念想。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那今天民歌走天下要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渔歌》。生活在海边的人以海为伴，大海滋养着他们，在渔歌的音符中蕴含着对大海的回忆。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

0: 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如果让我选择一首歌最能体现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水平的话，这首《祝酒歌》一定是最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选择之一。排山倒海的歌唱热情随着层次分明的男声扑面而来，真的就如歌曲当中的歌词所说，豪情胜过长江水。用这样一首热情飞扬的音乐向您问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陪您度过好时光。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耳边聆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委托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生生不息》，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声震长空》的主题曲，歌中传递了无数广播人通过电波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温暖，这份热爱与坚守。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合唱作品《春风》由詹文博作曲，王子云作词，郭晋轩配伴奏。这首作品巧妙地运用拟人化的手法，采用第二人称的表述方式，仿佛在与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对话。整首作品给人感觉非常亲切和温暖。歌曲《春风》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细腻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与热爱。我们来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指挥贺晓乐老师的介绍。
3: 不论是从旋律还是歌词，这首《春风》都非常优美动听。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的词曲都是由合唱团的学生创作的，可以说是一首学生们有感而发，从内心深处表达对党和国家热爱的合唱作品。我觉得《春风》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精神的表达。通过演唱这首作品，青年学子获得了一种努力前行的力量。

的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与梦飞翔》，歌曲以中英文双语传递出了永不放弃的追梦信念。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童声纯净而澄澈，歌中满是希望和温暖。这首歌也曾是北京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曲，在舞台表现时还搭配了手语舞蹈的呈现，将残奥精神中的坚韧与光明内核诠释得淋漓尽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0: 陌上桑，汉，乐府。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龙系，桂枝为龙钩。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单履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作观罗敷。使君从南来，吾马力驰逐。使君遣力往，问是谁家书。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在否？罗敷前至此，使君亦何语？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时夫婿？白马从离居。青丝系马尾，黄金落马头。腰中渡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服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连连颇有须。盈盈公府部，冉冉府中区。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书。
1: 陌上桑，又叫燕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是一首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汉乐府叙事诗。全诗共分为三个部分，从不同侧面以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调和喜剧性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个美丽聪慧、不慕权贵的采桑女子形象。由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作曲，北京金帆音乐厅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陌上桑》，就是根据汉乐府名篇《陌上桑》创作的合唱作品。这首音乐作品画面感极强，也极具艺术张力。多声部合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汉代民间风情和社会风貌的画卷。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为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打造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由王菲演唱。她独特的咬字带来空灵梦幻的意境，如云端低语，诗意的歌词诠释着生活的喜悲交织和对世界的温柔接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在音乐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Evening's Soft Glow》当中，悠扬的笛声与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了瑰丽如画的曲风。高亢激昂中又不失柔美恬静，呈现出田园牧歌般的世界，让人想起唐代刘禹锡的诗：“露草百重思，秋林千叶声。”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溜溜的情歌》。2009年，莫文蔚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回味》，这首《溜溜的情歌》便收录其中。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精巧的一版老歌新唱，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只在副歌的部分保留了那首《康定情歌》的经典段落，加入了大量的新歌词，带来了一种浓郁的时尚气质，但是却好像用一种很美妙的方式，将当代人对于感情的迷惘融进了往日的哲思当中，让我们不禁感慨，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吧。

唯美的歌声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这是歌手李健在广西百色静溪参加三村工程村教公益行动期间为当地儿童特别改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作为音乐课程的教材，悠扬婉转的歌声娓娓道来，诉说着浓浓的乡情。 合唱部分由罗指挥、童声合唱团参与录制，李健赋予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一份新的味道。改编后的版本融合了壮乡山歌元素与流行音乐编配。我最喜欢的是李健带领孩子们共同合唱的段落，大人和孩子不同视角的乡情被连接在同一片歌声中，深沉宽厚，沁动人心。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非常的感动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四季歌》，这是一首非常恬淡的作品。李玉刚用他清亮的音色，慢慢地细数着四季中感受到的柔情与思绪变化。全曲四段，对应着四季变迁。李玉刚通过音色冷暖、强弱的变化，精准地传递着季节流转与心境起伏，配合着编曲当中温柔的吉他和提琴声，营造出浓郁的往日旧梦氛围。一首歌有没有让您也陷入到一份回忆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金鼎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18世纪的欧洲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当时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音乐八卦，那些琴技风神、作品难道离谱的音乐家，搞不好都是偷偷跟魔鬼做了灵魂交易。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练出逆天手速，写出凡人望尘莫及的神仙曲子呢？

朱塞佩·塔蒂尼是巴洛克晚期意大利最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凭借一首曲子就在乐坛掀起了滔天巨浪。这首曲子曲风诡谲凌厉，华丽狂放，技巧更是刁钻复杂到极致。当年除了作曲家本人，几乎没有人能完整演奏，所以这首乐曲在当时被视为小提琴演奏的禁区。大家都疯狂地好奇，塔蒂尼到底开了什么外挂，才能创作出如此旷世佳作？面对众人追问，这位大佬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带悬疑片氛围的诡异故事。塔蒂尼是这样说的，1713年的一个深夜，他梦见了一个魔鬼。一开始，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自娱自乐地拉起了小提琴。可这随手的演奏，直接把当时琴技早已声名在外的塔蒂尼狠狠震撼到了。

暗自比较自己与魔鬼的实力堪称云泥之别。塔迪尼听得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塔迪尼连忙上前请教，如何才能拥有这般神仙琴技？结果魔鬼轻飘飘丢下一句，想学可以，拿你的灵魂来交换。起初塔蒂尼还有些犹豫，可魔鬼的琴声实在太过诱人，仿佛有什么魔法，一听便深陷其中，根本无法抗拒。在极致的诱惑之下，塔蒂尼答应交易，甘愿出卖灵魂来换取魔法般的演奏技巧。紧接着魔鬼为他演奏了一首旋律华丽、技巧炸裂的乐曲，还悄悄向他传授了高难度颤音的独家秘诀，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塔蒂尼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二话不说抓起纸笔疯狂默写，还原出梦里听到的整首乐曲。因为曲子里满是华丽又刁钻的颤音，他干脆为作品起名为《魔鬼的颤音》。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无从考证。但是塔丁尼认定这就是他的宿命奇遇。1765年，塔丁尼亲口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拉朗德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书里，于是灵魂幻神曲的传说正式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在塔丁尼一生创作的众多小提琴作品中，论音乐的旋律绝美和技巧的登峰造极，达到如此程度的只有《魔鬼的颤音》这一首。

0: 打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2: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高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野孩子乐队演唱的《竹枝词》，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进行了改编演唱，道出悠然见南山的自在。

与诗作简洁的四行对应，野孩子乐队的这一版歌曲的翻唱当中，没有加入太多的文字，而是用层层叠叠的和声，富有灵性的乐器演奏，衬托着诗句当中的好兴致，让我感觉仿佛置身于某个绿意盎然的辽阔山林中。 一壶热茶，绵绵细雨，陪我共音乐品味此刻的好时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此刻准备的音乐也能陪您度过一段好时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杰伦《青花瓷》。在周杰伦的众多作品当中，我想《青花瓷》应该是一首全年龄受欢迎的作品，来自于2008年他的专辑《摩羯座》。作词人方文山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写出古典美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流行音乐为载体，传递出中式浪漫的唯美隽永。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这首独坐幽篁里，深邃悠远，似清音绕梁。这首箫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竹里馆》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一首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首诗写出了隐者的闲适，也写出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生活情趣。清丽的词句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箫曲独坐幽篁里，同样表现了一种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曲中弦音低鸣，箫声清远，二者相互碰撞，似竹林风飒飒作响，又似深潭清涧粼粼剔透，时有时无的琴声更是衬托了这种宁静。箫声里呈现出一轮明月遍洒清辉于山间的画面，悠远绵长的箫音表露着吹奏

碧剑流泉是岭南琴派重要的传统曲目之一，相传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碧剑流泉是古琴与洞箫合奏的版本，乐曲抒发了古人荡寄山林、闲适舒放的情趣。在这段乐曲当中，洞箫的声音所模仿的就是山涧里流出的

千姿百态的奇峰一时间爆发出一股股清澈的泉水，涓涓细流，时急时缓。这缓慢而又不失欢快的流淌，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诗人王维在著名诗作《山居秋暝》里描绘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都化作了这一管洞箫和古琴的合唱。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孙燕姿演唱的《180度》，整首歌都伴随着海浪的声音，很有画面感。伴随着轻快的民谣吉他，孙燕姿在随性地念着心情，有一点像是在抱怨，却丝毫听不出生气的语气，反而让人听到一种放手的洒脱。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彝族歌唱家曲比阿乌嗓音清甜动人，他婉转的歌声勾勒出鲜活的彝乡图景。他带来的这首《彝家姑娘》尽显彝家女子勤劳果敢的性格，也表现出彝族同胞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奇伊和作曲。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0: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0: 撸串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昨天的烟雨被风吹起，花香随梦飘进我的心。由陈星玲作词，胡廷江作曲，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花香彼岸》，就好像一阵清风吹到我们的耳畔，吹进我们的心中。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1828年的巴黎，深夜的烛光在罗西尼的书桌上摇曳，这位意大利歌剧巨匠紧皱眉头，反复翻阅着五幕十四场的威廉退尔剧本。德国戏剧作家席勒笔下描写13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壮烈史诗，虽令他心潮澎湃，却也因冗长的戏剧结构而犯难。最终他毅然召集诗人比斯、作家马雷斯特与克莱米欧，开启了一场艺术跨界的改编之旅。9个月的日夜雕琢，谱架上的音符逐渐汇聚成一部四幕歌剧，而这部作品即将在音乐史上掀起惊涛骇浪。

剧作歌颂了在压迫中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罗西尼敏锐捕捉到其中的戏剧张力，大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巧妙融入瑞士民间音乐元素，将辛辣的讽刺与深情的抒情融于一炉。1829年8月，当歌剧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时，激昂的旋律与跌宕的剧情震撼全场。这不仅是罗西尼歌剧改革的巅峰之作，更奠定了他在意大利音乐界的不朽地位。相比歌剧本身，威廉·退尔序曲的光芒更为耀眼，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这部罕见的四乐章歌剧序曲宛如一部浓缩的交响诗，每个乐章都独立成章，却又紧密相连，共同诉说着自由与抗争的故事。序曲第一乐章如同一幅细腻的油画，长笛与竖琴轻柔勾勒出阿尔卑斯山的静谧晨曦，弦乐的低语描绘着山间潺潺溪流，让人仿佛置身于瑞士的秀丽风光之中。紧接着第二乐章骤然响起雷鸣般的定音鼓，铜管乐器的轰鸣如暴风雨般席卷而来，急促的弦乐如同激烈的战斗号角，生动展现出瑞士人民与侵略者的激烈交锋。当暴风雨的喧嚣渐渐平息，第三乐章以单簧管的悠扬旋律开启，田园牧歌般的曲调抚慰着听众的心灵，象征着和平的曙光再次降临。将序曲推向高潮的是第四乐章，激昂的小号声破空而起，奏响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快速的弦乐如同马蹄奔腾，节奏愈发紧凑。这段旋律极具感染力，常被用于影视作品中马队疾驰的场景，成为自由与力量的象征。旋律中自然美景的柔美与革命志士的坚毅完美交织，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饱含为自由献身的壮烈。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好久没有听到许茹芸的声音了，这首歌名字叫做《日光机场》。机场是回来也是离去的地方，像许多旅行一样，很多旅客都有可能会遇上一些缘分，而这首歌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来不及承诺和挽留，却要一生回忆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曹芳演唱的《遇见我》，这首歌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也展现出了一个勇于把握自己生活、自由独立的曹芳。他以自己的方式写歌、唱歌，记录着生命当中的一切，也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遇见那个真实的自我。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李健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他把这首歌唱成了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所有的一切都在他温柔的歌声当中得到了最美的升华。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10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林子祥和叶倩文演唱的这首经典对唱情歌《选择》在当时一经推出，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 KTV 当中对唱的必点曲目。

都说人生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会决定你接下来走不同的道路，但是做出了选择就不要轻易后悔，坚持走下去才对得起自己。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林志美演唱的《初恋》，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食神》的插曲。《初恋》是一首清新甜蜜的小情歌，曲调清新灵动，而且歌词柔情细腻，精准地捕捉并且传达了初恋当中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的青涩情感，也成为了80-90年代无数少年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那是一个美得清澈透明的年纪。我们一起来听林志美

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治愈作品是来自音乐人 Litra 的一首 Circle of Life。 Litra 的本名是伦纳德·施罗特，一位来自荷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在音乐生涯的早期，他以好事音乐风格走进大众视野，作品风格横跨了电子、流行、轻音乐等多个领域。随着自身的创作理念不断成熟，他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松弛、舒缓、助眠方面的氛围电子乐，更是以艺名 Litra 专注打造那些能安抚心灵的音乐作品，为听众搭建起安静又治愈的听觉空间。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正是 Litra 极具代表性的疗愈单曲。这首作品以生命轮回、自然自愈为创作中心，作品的旋律舒展绵长，音色干净温柔。整首作品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只有缓缓流淌的平和与温暖。曲子听起来既像清晨缓缓散开的薄雾，又像傍晚静静流淌的溪流，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柔的力量，可以轻轻包裹住紧绷的情绪。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Litra 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当中放下烦乱与匆忙，静静感受这份来自生命和自然的治愈之力。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漫步人生路，来听郁可唯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由郑国江填词，邓丽君原唱，是华语乐坛当中经典的励志金曲，旋律本身就轻快明朗，再加上郁可唯清亮温柔的嗓音，作品中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的豁达与坚定。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耳朵的旅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青年爵士钢琴演奏家阿布改编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Imagine，原作由披头士乐队的灵魂人物 John Lennon 创作，这是一首传递和平理想的传世经典。阿布以古典乐与爵士乐双修的功底，将其重构为纯钢琴版本，在保留了原曲温暖内核的同时，更是融入了爵士乐的松弛与深沉。

0: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

到底是谁创造了爵士乐？恐怕很难找到哪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被誉为爵士乐之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无疑是那个让爵士乐变成我们印象中模样的人。在新奥尔良爵士乐手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凭着独特的沙哑声音和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脱颖而出。在早期，他擅长用短号来演绎爵士，后来呢，又用小号拓宽音色。更关键的是，他打破了之前流行的集体即兴合奏模式，把即兴 solo 变成了核心玩法，让乐手的个人才华能够尽情地展现。他也让各个演奏者站到了舞台的中央，让个人即兴的华彩成为了爵士乐最迷人的灵魂。

爵士乐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怎么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爵士呢？当然是要让他们舞动起来。于是标志性的 swing 正式登场，在铜管乐器的呼应下，音乐满是灵动，特别适合跟着起舞。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迎来了爵士乐专属的摇摆时代。

如今的爵士乐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融合，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元素，装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它就像是一位生机勃勃的百岁老者，不但从来没有过气，反而劲头十足地在享受生活，周游世界。他出身卑微，却装得下枝繁叶茂的流派森林。他西装革履，却从来不介意和街头的孩子一同玩耍。他满是甜言蜜语，用100年的时间写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往全世界的情书。如果说你有幸遇见他，就会发现他的真实与可爱。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经典之作，那首让生活永远满是希望与阳光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今生今世》是张国荣为电影《金枝玉叶》演唱的经典插曲。张国荣温润醇厚的嗓音搭配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的深情歌词，将一份跨越时间的爱情承诺唱得动人心魄，无需华丽的修饰，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去传递心中的深情，每一句都藏着无尽的眷恋。就让我们在这段旋律当中感受那份至死不渝的浪漫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古人写水果，总是用极简的笔墨来唤醒读者的味觉。这些描写水果的诗句，不仅勾勒出瓜果的鲜活形态、甘美滋味，更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慨，让平凡人生的烟火染上了诗意的底色。那些带着墨香与果香的诗句，让过日子变成了品日子。接下来，您将收到一份古人的水果清单。

贺新郎秋晓，宋蒋捷。秋太淡，天红早，满江红其六，寄怀祖在善物庵。清，董元楷。苹果堆盘红半染，葡萄张目青如滴。秋货歌，宋，陆游。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货争登场。十六，唐，李商隐。留之婀娜留石繁，留模清明刘子仙。岁旱山楂石小推盘，累累如樱桃。清，曾习经。谁与秋盘定春时，山楂红小腻樱桃。赠刘景文，宋，苏轼。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0: 从《诗经》的《桃夭》，楚辞的《橘颂》开始，果香萦绕在诗歌里，穿越了中华大地几千年。春华秋实是大自然四季的流转，也是极具生命力的人生旅程。没有厚积薄发，哪来开花结果？待冬雪埋下希望的种子，春风又将唤醒新的诗行。让我们把丰收的喜悦谱成火火的歌谣，迎接下一季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要听到的这首《你可曾见过雨》是来自于阿根廷的爵士歌手卡伦索萨的经典现场翻唱版。卡伦索萨用慵懒的爵士唱腔搭配空灵的电子乐和钢琴，将原曲摇滚的力量转化为都市深夜里

歌曲 Let It Go 是林忆莲 1999年 发行的经典专辑《铿锵玫瑰》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由李宗盛与于志明联合作词，是一首以温柔守护为主题的都市情歌。舒缓的旋律搭配林忆莲细腻通透的嗓音，把只想疼你到永久的深情唱得格外安心。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布鲁克纳拥有自己独到的声音语言，他凝重深邃，美轮美奂，有时也散发出蓬勃的朝气和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从声音色彩和形而上学的层面来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世界。尽管布鲁克纳作品中受瓦格纳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大，但是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敬仰确实是覆盖了他的一生。D小调第三交响曲又被称为是瓦格纳交响曲。

是布鲁克纳献给前辈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这部交响曲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演奏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乐章，超出柔板乐章与中曲的一半之多，超出协谑曲近三倍。这一乐章在整首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布鲁克纳的D小调第三交响曲在调性和性格上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有异曲同工之妙，旋律悠扬舒展而朴素，在和声和配器方面则沿袭了瓦格纳的手法。布鲁克纳D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共有三个主题，性格各有不同，主部主题富有英雄气质，副部主题组温暖柔和，具有舞蹈音乐律动。我们继续聆听。

布鲁克纳是一个性格怪癖、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40岁才开始创作第一交响曲，首演时已经44岁了。1873年底，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创作完成。布鲁克纳此时依旧默默无闻，年近半百的他去拜罗伊德拜访偶像瓦格纳。他拿着第二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的总谱，希望瓦格纳能够接受其中一首的提现。瓦格纳欣然接受了后者。1977年，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问世103年之后，这部作品才出版了原谱。在这个版本上还保留了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献词，献给世界著名的、无可超越的、伟大的诗歌与音乐大师。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情感深沉内在，布鲁克纳柔板作曲家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最早完成于1873年，布鲁克纳起先直接引用了瓦格纳作品中的乐段，然而这些音乐的引用带给他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大胆的和声与配器效果令当时的观众难以接受，布鲁克纳不得不反复修改。几番周折，这部作品终于在1877年12月得以首演。虽然当时反应冷淡，但是今天的音乐学家普遍认为第三交响曲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是布鲁克纳个人创作风格形成的标志。不明确的主题、管弦乐色彩与和声形成巨大块状音乐，经常占据支配地位的铜管乐等音乐特征都形成于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30年，21岁的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旅行，他不仅游览了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等知名城市，还游历了意大利的乡村。这次旅行给门德尔松带来了灵感，他创作了第4交响曲。虽然完成这部交响曲时门德尔松才只有24岁，但是他的作曲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品洋溢着意大利民歌的气息，因此也被称为是意大利交响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4交响曲意大利的第3乐章。

赫布里里群岛位于英国苏格兰沿海，由40多个有名的岛屿和无数个荒岛组成。赫布里里群岛景色优美，翻腾急涌的海浪，空旷的沙滩，威力的悬崖，还有小说家史蒂文森的父亲和叔叔设计的灯塔。1829年，门德尔松跟好友一起到赫布里底群岛游览，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创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音乐会序曲《赫布里底群岛序曲》。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听到这部作品之后，称赞门德尔松是一位一流的风景画家。

完成《仲夏夜之梦》序曲时，门德尔松才只有17岁。这部作品曲调明快欢乐，是门德尔松幸福生活和开朗情绪的写照。《仲夏夜之梦》序曲被称为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性音乐会序曲，展现了神话般的幻想、大自然的神秘色彩和诗情画意，充满了一个17岁的年轻人流露出的青春活力和清新气息，体现了同龄人难以掌握的技巧和卓越的音乐表现力，充分表现出了门德尔松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音乐才华。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作为浪漫主义音乐大师，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道路走得其实并不顺畅。1897年，在遭受第一交响曲的首演失败之后，拉赫玛尼诺夫曾经一蹶不振，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丧失了作曲的能力，只能靠教授钢琴勉强糊口。那时拉赫玛尼诺夫患上了抑郁症，连他的偶像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亲自到访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为此他不得不借助包括催眠疗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修复精神上的创伤。后来拉赫玛尼诺夫凭借内心逐渐开始激荡的新的音乐理念，摆脱了第一交响曲首演失败造成的阴影，于1901年完成了他广为人知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先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四部钢琴协奏曲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受乐迷喜爱、演奏频率最高的当属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1901年11月由作曲家亲自担任钢琴独奏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拉赫玛尼诺夫把这部杰出的作品献给了帮助他走出人生中最灰暗时刻的心理医生尼古拉·达尔。凭借这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成为继鲍罗丁、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著名作曲家之后又一位格林卡大奖的获得者。这部作品将拉赫玛尼诺夫的作曲生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之间的平衡控制把握得恰如其分。从感情表达到作品构思，钢琴作为作品的核心力量，完全带动了整部作品。不论是庄严肃穆、唯美动人，还是激情澎湃，都由钢琴完美的表现。而在完整表现钢琴主题的同时，交响乐队为钢琴增光添彩，没有任何抢戏的成分。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的驾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也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通过心理治疗走出创伤危机和心理阴影，战胜自身的成果。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旋律优美，富有浪漫气息，不仅是音乐会的常演之作，在电影配乐和花样滑冰等体育赛事中也经常被选用，自诞生以来时至今日依然备受欢迎。我们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出生于1797年的舒伯特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巨匠。他在31年的短暂一生中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或表达离愁别绪的人生感怀，或讲述水波不兴的山河岁月，或是感悟爱意缠绵与孤独流浪。钢琴大师李斯特称舒伯特为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舒伯特早期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作品。首先与大家分享的是舒伯特创作于1812年的 G 小调第1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第18。

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题材。正如他对某一位画家朋友所说的那样，他的创作目的是为以后写出像样的交响曲铺好道路。由于承受这样不小的心理压力，舒伯特从来没有把创作弦乐四重奏当作轻松的工作。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同样创作于1812年的作品，编号为第32的 C 大调第2号弦乐四重奏。

在舒伯特的十五首弦乐四重奏中，仅有一首是在他生前出版的。虽然舒伯特获得主要声誉的是艺术歌曲领域，但是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时间跨越了20多年，比其他任何题材都更能反映他从天才学生成长为完美大师的发展历程。舒伯特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创新、自查和弃作，在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有大量体现。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舒伯特1813年创作的降 B 大调第3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36。

舒伯特从小就拉小提琴，后来转为拉中提琴。他非凡的音乐才华因为舒伯特家庭四重奏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关于这些家庭音乐活动，舒伯特的哥哥在一篇题为《弗朗斯·舒伯特的生活片段》中写道，他的父亲和哥哥们都非常喜欢和他一起拉四重奏，这样的活动在假期尤为频繁。在四重奏里，弗朗茨总是拉中提琴，他的哥哥伊格纳兹担任第二小提琴，和他感情最好的哥哥费迪南德担任第一小提琴，爸爸则拉大提琴。这样的家庭环境和音乐氛围对舒伯特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发展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舒伯特编号为第四六的 C 大调第四号弦乐四重奏就是一首非常适合家庭演奏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时间悄悄换了新叶，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1: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0: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1: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0: 让心灵重回宁静。
1: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

emo 的时候，沉重的旋律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耳边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像一杯温温的蜂蜜水，清甜舒缓，让人长舒一口气。这首曲子旋律特别简单亲切，没有炫技，只有日常生活一般的温暖。 G 大调小步舞曲采用典型的巴洛克小步舞曲节奏，三拍子轻轻摇曳，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后背，轻声说，没关系，慢慢来。

情绪低落时，总需要一点细腻的温柔来治愈。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就是这样一首藏着温柔力量的曲子。1827年，舒伯特已重病缠身，却依旧写出了最温暖治愈的旋律。即兴曲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题材，强调随性抒情，发自内心。这首曲子完美诠释了这一点，旋律婉转悠扬，带着淡淡的细腻，不浓烈不张扬，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悄悄照射进我们的心底。

如果 emo 是深夜的孤单，那德彪西的月光就是洒落在窗台的温柔月色。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同名诗歌《月光》。作为印象派音乐代表作，它不追求严谨的结构，而是用钢琴的音色模拟光影流动。高音区清澈透亮，像月光洒在湖面；低音区柔和朦胧，像月色笼罩大地。整首曲子没有激昂的起伏，只有朦胧舒缓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月光，轻轻笼罩着整个世界。听着它，紧绷的内心会慢慢放松，孤单感也会被这份静谧温柔包裹，渐渐趋于平静。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小城故事》，这首由邓丽君唱红大江南北的经典，在小提琴的弓弦间换了一副温婉的模样。琴声像一位讲故事的人，不紧不慢地诉说着小城里的家长里短。弦乐铺开青石板路，小提琴的旋律飘散如屋檐下的风铃。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宁静的小城，阳光洒在斑驳的墙上，时光慢得像河水，每个人都带着笑意，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回旋曲式。钢琴率先奏出欢腾的主题，小提琴随即明亮的呼应，整个乐章像一场热闹的聚会收尾，三个声部轮番登场，把前面的回忆都翻出来晒了一遍，最后轻快地冲向终点，在明朗欢腾的音响中画上句号。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一共有21首，创作于1869年，是勃拉姆斯对吉普赛音乐风格的再创造，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尤其是其中的第五号，旋律一出便让人过耳不忘。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本身就是一场情绪的过山车，开头忧郁深情，但很快音乐便急转而入奔放的快板，节奏铿锵，力度对比强烈，充满了即兴般的自由与火花。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将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烈火，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这部作品浓缩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精华，第六号以缓慢庄严而带有即兴感的拉桑段落开始，仿佛老者在讲述一个传说，随后速度猛增，进入眼花缭乱节奏强劲的弗里斯快板，钢琴模仿着其他乐器炫技达到白热化，这是一场李斯特的钢琴魔法秀。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记忆的容颜》。温柔的钢琴诉说着淡淡的忧伤，优雅的弦乐吐露着内心的怅惘，如同老旧相片里的人与事，或相互拥抱，或独自叹息。那些经历过的欢笑、泪水、温暖、苦痛，最终凝结成了一束光影，一段旋律，在四季更迭、日月变换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歌剧舞台上最动人的撒娇，普契尼独幕歌剧《贾尼斯基基》中的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年轻姑娘为了争取爱情，用这首歌向父亲恳求，旋律中充满了女儿炽热的真情。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小广版，加若音漆的弦乐轻声烘托出梦幻般的气质，单簧管绵延深情的主题缓缓流淌，精妙非凡。随后小提琴与之展开温馨对话，互诉衷肠，每一次交错都有着彼此难分的和睦。这一乐章是莫扎特献给友谊的无声告白，也是让每一位聆听者都能享有的一场温柔的心灵盛宴。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夏布里埃是法国浪漫主义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就显露出音乐天赋，他一生创作了十部歌剧、六首管弦乐曲以及多首钢琴曲和歌曲。夏布里埃喜欢大自然，常常漫步于法国乡间，错落的农舍、摇曳的麦浪和悠然的牧群都是他心底跳跃的音符。现在我们耳边欣赏的牧歌出自夏布里埃的钢琴小品集《十首如画小品》，优美的旋律和宁静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法国乡村的田园风光之中。

执手如画小品是作曲家夏布里埃1881年创作的钢琴小品集，由十首有独立标题的小曲组成。1888年，夏布里埃从十首如画小品中选出牧歌、乡村舞曲、树荫下和谐谑圆舞曲，改编成管弦乐曲，并加上田园组曲的标题。夏布里埃通过对钢琴小品的改编创作出的田园组曲，进一步表现出了与早期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相对应的音乐风格。这组如田园诗般的音乐作品，以新颖的和声、独具匠心的配器和别出心裁的音效，广受欢迎。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夏布里埃田园组曲中轻快俏皮的树荫下，这首作品有一种生气盎然的幽默感，其中又不乏抒情的诗意。有评论家曾这样形容这首作品：轻轻摇晃的树叶，随着轻微涟漪缓缓流动，在绿色树荫下晃动着阳光的嬉戏。如此梦幻的描述，正是田园牧歌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奥地利作曲家海顿被冠以交响乐之父的美称，他的创作非常富于创新精神。海顿1772年创作的升 F 小调第45号交响曲《告别》就是其最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并不是一部伤感的作品，而是富有幽默趣味的作品。据说这部作品的标题《告别》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埃斯特哈奇家族的尼古拉亲王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宫殿，每年从初春到暮秋，贵族们都会去那里避暑，海顿和他的乐队也陪同前往。当时规定，乐队成员不允许携带家属，乐手们不得不和家人分离。1772年，埃斯特哈奇家族停留的时间比往年更长，乐手们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向海顿求援，于是海顿就创作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告别交响曲，并在末乐章中暗示亲王尽早返回维也纳。

在古典音乐的宏大叙事中，海顿的第45号交响曲《告别》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遵循古典主义传统，充满活力与激情。我们一起来聆听温柔婉转的第二乐章，柔板。

0: 无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19世纪，将经典歌剧片段改编为器乐作品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创作现象。现在我们耳边听到这首《茶花女幻想曲》是意大利作曲家多纳托·洛弗里格利奥基于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创作的音乐会幻想曲。《茶花女幻想曲》的华彩乐段凸显了单簧管的炫技性，如连续跳音、半音阶跑动等高难度演奏技巧。演奏这首作品需要具备精准的气息控制与指法协调能力。

在《茶花女幻想曲》中，作曲家多纳托·洛弗里格利奥巧妙地运用歌剧《茶花女》中的多段主题旋律，通过器乐化的音乐语言重构歌剧主题，成功地再现了歌剧《茶花女》中的情感故事和戏剧张力。《茶花女幻想曲》将歌剧中的音乐元素和情感内核融入其中，通过单簧管与钢琴的细腻演奏，为听众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颖的音乐世界。这首作品不仅是对威尔第经典歌剧的深情致敬，更是对单簧管这件乐器潜能的充分挖掘和完美展现。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拉赫玛尼诺夫是浪漫主义晚期伟大的作曲家，也是伟大的钢琴家和指挥家。由于拉赫玛尼诺夫的身材高大，他拥有一双巨大的手，左手能轻易按下相距12度的琴键，因此他的钢琴作品里常常出现大跨度的演奏技巧，对演奏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前奏曲，作品23号。

拉赫玛尼诺夫的24首钢琴前奏曲，包括作品3号1首、作品23号10首和作品32号13首。这24首前奏曲的创作时间跨度比较大，作品3号创作于1892年，作品23号创作于1901至1903年之间，作品32号则创作于1910年。这24首前奏曲恰好平均分布在24个不同的大小调。

拉赫玛尼诺夫擅长写作史诗般壮阔的音乐风格，动人的旋律经常隐藏在复杂的和声与艰深的技巧之中。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钢琴前奏曲严格遵循了巴赫和肖邦的传统，这些作品有着斑斓的音色，将钢琴的特征发挥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为钢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作品原是为大提琴与乐队而作的短曲，选自他晚年的钢琴套曲《波西米亚森林》。大提琴在这首曲子里更像是一个人在林中独行，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声。王健的演奏把那一份寂静中的思念拉得入木三分。那听过寂静的森林，让我们继续留在德沃夏克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德沃夏克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第22号第一乐章。这首小夜曲是德沃夏克青年时期的作品，编制为弦乐组，没有管乐和打击乐。第一乐章是进行曲风格的中版，主题温暖亲切，像是在夕阳下散步时哼出的旋律。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创作于1778年，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也是作曲家人生低谷期情感与才华的集中迸发。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可是当时巴黎贵族阶层盛行浮华轻佻的音乐风格，而莫扎特严谨真挚的作曲风格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贵族们对他的创作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轻视，这让心高气傲的莫扎特深感愤怒与羞辱，也让他的巴黎之行充满挫败感。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失意、悲痛与不甘，也藏着他对音乐理想的坚守。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音乐充满了朝气与活力，主题清晰而优美，节奏轻盈流畅。这是莫扎特早年就已经显露无疑的旋律天赋，它就像是清晨第一缕最耀眼的阳光，用热烈清新的节奏来点亮我们的听觉。下面这首作品来欣赏到豪华列车进行曲，它带来的是一种无忧无虑的旅行心情和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让我们的清晨也跟着轻快起来。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

0: 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小河淌水这首源自云南的民歌，旋律清亮悠远，就像是月光下的溪流，也像山的那边传来的呼唤。我们刚才听到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版本，用管弦乐的丰富肢体为这一份质朴的旋律铺上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快乐的女战士》，旋律轻快明朗，木管的跳跃和弦乐的奔跑，描绘出女战士们在训练期间的欢声笑语。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古典乐迷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但说起这首作品的诞生过程，可谓是历尽坎坷。1877年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一年。这一年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草率的婚姻把他的情绪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熟悉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都知道，老柴有一位长期资助他的金主梅克夫人。当梅克夫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向柴可夫斯基伸出了援助之手。1878年，在梅克夫人的资助下，柴可夫斯基前往瑞士度假。

疗养，开始了一段旅行与休养的生活。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好友小提琴家科提克前去拜访他，建议他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由科提克提供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完成了协奏曲的初稿。之后，柴可夫斯基和科提克在私人音乐会上演奏过这首作品，其中的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被多数人喜爱，第二乐章却并不理想。于是，柴可夫斯基重新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乐章取代了它。可是，当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终完成时，科提克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奏它了。

于是柴可夫斯基想把这部作品呈现给俄罗斯小提琴家奥尔，希望这位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大师可以成为这部作品的首演者。然而奥尔却斩钉截铁地认为这部作品不可能被演奏，并表示可以代为修改曲谱，于是这部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被搁置了。三年后，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的小提琴家布罗德斯基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在维也纳首演。然而当时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或许是因为独奏演员和乐团排练不足，演出时漏洞百出。著名乐评家汉斯利克评论道，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

深知这部作品价值的布罗德斯基并不灰心，依然坚持在各地演出，逐渐让这部作品在欧洲获得了知名度。此前并不看好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奥尔也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亲自演出并教授学生演奏这首协奏曲。后来这部伟大的作品才慢慢地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了小提琴演奏曲库中的试金石。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交响版。《乘着歌声的翅膀》原是德国诗人海涅所作的一首诗，1836年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为他谱曲，创作成了一首艺术歌曲，以清唱的旋律和由分解和弦构成的柔美的伴奏，描绘了一幅温馨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图景。听这首乐曲，人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跟着旋律飞一会儿。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